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1: 鸡皮疙瘩
2: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
3: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平静下来。
1: 赵姐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4: 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在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1: 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3: 那肯定
1: 来一块排练。
4: 晚上、
1: 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4: 没办法，
3: 那就要做出选择，是

0: 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1: 灵魂拷问。
2: 但是一般来说，我都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就是工作第一。
1: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
0: 当然，
3: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1: 就开始慌了，
3: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2: 哦，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第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2: 好。
1: 欢迎各位。
0: 厉害厉害。

0: 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1: 这个
0: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2: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唱太好了，
0: 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1: 特别难
0: 啊，而且用了也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
2: 啊，香山的秋天。
3: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就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2: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3: 是的，
2: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3: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2: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0: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2: 对，肯定有专业的。
3: 90%感觉。
1: 对，我们团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0: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要不然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1: 这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0: 是吗？
1: 也有
0: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1: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的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年老师合唱团的。
0: 哦，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2: 杨团的在哪儿？跟
0: 怪不得。
2: 哦，这么多呢。
0: 怪不得。
2: 您还说
3: 专业呀，
2: 非专业
3: 专业。
0: 他们团很难进的。
1: 不是呀，你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2: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1: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2: 对呀、啊，
3: 为什么来
2: 呢？你看，赵芷发出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
4: 我是。
2: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4: 对，有是有。
2: 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儿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
0: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
4: 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
1: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
2: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3: 藏龙，
2: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谢谢。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合唱团啊有几多？第一个，叫指挥多。
2: 指挥多，
0: 还有人敢挑战您的地位吗？
1: 学指挥的好多呢。第二，团长多，好多大学合唱团的团长，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还有好多呢。
0: 你们之前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学校合唱团吗？知道。
3: 你们是作为团员来的，还是作为卧底？
1: 还有人大合唱团，人大合唱团，就团长多。
3: 就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1: 合唱团的团长，
3: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1: 团员，降格了，
3: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团长多，就是那个啊，还有音乐老师多。
2: 啊，那这太专业了。
0: 对呀，越说越不业余。
2: 对，太专业了。
1: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那个顾静坤老师，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0: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业余了？
1: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一位刚才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嘛，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0: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京院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4: 就是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赵纸生气了，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大家一点开一看，哎，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的。
1: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0: 果然是年轻人。
5: 赵子君当时看到这么首歌，
0: 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1: 是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
3: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6: 不回了，直接请假。
1: 我跟你说，我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
0: 是不是一个

0: 两个标准，
1: 就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
2: 哦，
1: 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跟我没关系。
3: 你没让我乐呀。
1: 你得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
3: 儿
1: 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
2: 哦，
3: 那我们是不是？
2: 对，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3: 是不是要需要
2: 感受一下，好不好？
3: 我很好奇，
1: 你很好奇啊，
3: 非常好奇这首歌，
2: 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2: 来欢迎，
4: 期待期待。

0: 了这首歌，
1: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0: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1: 对，哎，
0: 作词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1: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啊，他很多也是在向照直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啊，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0: 哎呦，出勤不好后果真严重啊。
1: 多少带点感个人感情。
3: 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唱。
1: 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然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0: 钢棒老师，所有人都指着我们的钢棒，
1: 钢棒老师在团里的地位，
3: 这个是
1: 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个团立刻就是特别的生动。
0: 对，
3: 我觉得刚才赵团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演的，大家都是自然反应。
1: 真实。对，
3: 哎呦我哎呦演出的演出的。

0: 哎，我们那个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1: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
2: 哦、但是那个
3: 但是没办法，因为是男高音不可或缺的、
0: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3: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4: 黄金男高音
0: 周流砥柱、啊、
3: 没也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
0: 哎，这男高音唱怎么样？您觉得？
3: 这团不是很同意，好像。
4: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纸的那个整个有点
3: 对，
4: 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5: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0: 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哎呦，
6: 来，就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纸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纸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纸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纸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4: 我的天，
3: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5: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嗯，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嗯、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嗯，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嗯，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4: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5: 那是玩笑话。
3: 爱的力量还是
4: 对，是
3: 真爱这个，
5: 对，
3: 没有挡不住的，
4: 是的，
3: 是挡不住的。
5: 对音乐的敬畏，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
0: 哎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纸心中都是有数的、嗯、
5: 是。
0: 那赵纸，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5: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0: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5: 来
0: 无伴奏合唱。

0: 实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00后也有，
1: 后的还有吗？
2: 哇，
3: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所以他声音就好听。
0: 嗯，
1: 刘梅老师，
0: 嗯，
1: 50年代就唱合唱了。
0: 嗯，
1: 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他就在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4: 你好，你好。
0: 嗯，
4: 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
0: 嗯，
4: 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宫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嗡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0: 刚刚赵植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4: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0: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
4: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0: 哇，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4: 谢谢，
2: 失敬失敬，
0: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我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0: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1: 汪冰清。
0: 嗯，
1: 他也是我们团的二胡演奏员。
5: 大家好，我叫汪冰清，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植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不记得特别清楚，赵植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2: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一
5: 请一年的。对，然后赵植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植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1: 谢谢。
0: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1: 错了，现在我们

0: 那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那个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一两点，哎呀，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哎
1: 呀，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2: 是的。
3: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两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百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纸好好保重身体。
0: 百年了。
4: 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1: 哎，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4: 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1: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3: 谢谢。
1: 赵纸，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0: 波仙波尔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这拨弦波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波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们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1: 太好了，
0: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1: 一起来欣赏这首拨弦波尔卡。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
0: 音乐感染力太强了，
1: 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2: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你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0: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拨，拨到了2017年的《芳华》，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

0: 谢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了好多好多版本，
2: 众多场合，众多场合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那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0: 哎呦，真长、啊。
1: 对、哦，这个你看，
0: 一篇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1: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0: 三个大拇指、
1: 啊，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的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还是要夸一夸，对不对啊？
0: 赵子熙说夸我的怎么不一样？
1: 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0: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非常荣幸。
0: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1: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

0: 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

0: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1: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0: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一会儿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1: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一杯凉浓酒，敬知心好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琵琶教授杨静老师，以及我们的琵琶制作师曹卫东老师。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经常会斜抱着琵琶，就像弹吉他一样。但是我看您的这个演奏经常是把琵琶立着的，好像琵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演奏形态，是吗？
2: 对，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我们的像这样的一种乐器统称为琵琶。比如说我们今天看见的阮啊、琴琴啊，它是圆形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拨浪鼓，是圆的哈。
1: 对对对，
2: 完了以后呢，上面加了一个杆，完了以后安上弦，哎，就成了一件乐器了。啊，那么梨形的这样的一个琵琶呢，应该是从西域波斯那边经过我们的丝绸之路演变过来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琵琶是两个琵琶的一个结晶。刚开始呢，梨形的琵琶是横弹，
1: 横抱在身上，
2: 横抱的。比如说这张琴吧，它这张琴，你看它的头是弯曲的，那这张琴，它是用的是拨子的，你看它就这样弹的。

0: 老师简单拨几下就有那个韵味和情调了。
1: 对，经过历史的演变，也有技法的一些丰富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上斜抱式。到了今天，就是你看见我们弹的都是竖抱了，因为我们要解放我们的手。在历史记载里边有个裴神福在唐代的时候为皇上演出，他就改成了用手弹了，
0: 就由此发生了转折。我们这个演奏方式，
1: 对了，
0: 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琵琶的形态也在发生改变？
1: 是的，曹师傅，您说说。
2: 就刚才这个杨老师拿的这张琴啊，就典型的一个曲项式琴。如果抱起来之后啊，这个琴头的角度啊，跟那个琴介乎于90度，这样从某种角度上啊，它几乎都看不到，只有看到后边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牌子。随着唐、宋、明，它也发生变化。比如像我们复刻的这张，明式琵琶，而且能看见琴头明显的已经是微扬了。
0: 对，
2: 那个呢，我们就说比较丰满吧，就是唐琴。到了这个明琴啊，它就比较什么呀？就是瘦且修长。比如说随着岁月的变更，人们的审美啊也是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有一样也是挺明显的，我们的品。对。
1: 你看，刚才我们看见这张琴，唐式的琴呢，它是四柱，也就是四个音位。那么到了明代了以后，我们的音位就增多了。你看，这叫像，非常精美啊，雕刻的。
0: 对，侧面特别精致。
1: 对，那么这叫品位啊，品用竹子做的。你看我们的音位都增加了。
0: 这一下多出了好多呀，这有十几个品是吧？
1: 对。因为我们的演奏的音域啊和表现的一种方向更多维了，
0: 那是不是难度也越来越高了？
1: 是的。那么我弹两句哈。
0: 好呀。
1: 春江花月夜。
0: 太荣幸了今天。

0: 老师，我还很好奇，因为我看在您弹的过程当中啊，您会有这些揉啊、摁呐、这些指法，让我们整个感受到这个器乐所带给我们的意境。
1: 是。
0: 那在用这个拨片弹奏的过程当中，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1: 后来我们就改成了用手指弹了，就是有了这个解放了手指头以后，我们的这个演奏法，它的声音是不是更为丰富了呢？是吧？你看我们有轮了。是吧？很歌唱。是吧？还有弹。半音是吧？很委婉的是吧？
0: 对，
1: 也就是左手右手都有很多很多的技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产生了
0: 所以我们演奏的方式的升级，其实情绪能更好的传递出来了。
1: 对了对了对 了, 对了，我讲一个小故事哈。在唐代贞元年间，因为那个时候经常是旱季，所以呢皇帝呢就说，那我们要祈雨，所以呢就东街西街搭了两个彩楼，完了后呢希望大家在这个里边来祈雨。后来呢这个东街呢就请了一个当代的唐代的琵琶名师叫康昆仑，就演奏了一首特别著名的叫六幺，这首作品是唐代非常著名的一首作品。好，弹完了以后，哇，大家热烈的鼓掌说，你看啊，我们这个东街绝对会胜。西街突然来了一个妙龄女郎，把琵琶抱上去说，我也弹这一首，但是我换一个调弹。那你就想想，一首作品临时换一个调，其实是显示了这个演奏家高超的技艺和他非常有胆略哈。那么他这首作品弹完了以后呢，康昆仑立马傻眼了。那后来他把衣服一脱，是个和尚，这个和尚叫段善本那康昆仑呢就非常的谦虚的说，那我一定要拜您为师。后来呢这个段先生呢就说，那你呢十年不许弹琴，你一定要忘掉你之前的这个手法，你再跟我学。康昆仑真是十年没有动琴，后来又跟这个段先生学的时候呢，这个琴艺大增。说明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唐代已经这个琵琶的演奏技法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是吧？而且呢也表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艺术家之间的一种谦逊。而且呢从这个故事里边也知道，我们琵琶当时传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听两位老师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啊，你们说经常会沟通和碰撞，好像还碰撞出了一个叫低音琵琶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是吗？我听两位老师刚刚在悄悄的讲述，
6: 是的，是的。
7: 我觉得这个琵琶，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它的多元，它的很多的审美的一种融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跟曹师傅为了这个琵琶的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我们共同在一起磨合了二十年。所以

0: 在一起经过了很多很多版本的一种修正，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第六版的低音琵琶。
1: 第六版，所以20年的时间，这已经是两位磨合出来的第六个版本的低音琵琶。
0: 对对，
1: 今天太有幸了，可以听一听他的声音。
0: 对。

0: 那么我们刚才演奏了这样的一个江南曲的一个片段，我们琵琶曲叫《大浪淘沙》哈、嗯啊。那么这首作品呢，在低音琵琶上弹，与中音琵琶我们所说的常用琵琶，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整体它的声音低沉了，嗯，浑厚了，
1: 对，
0: 就像我们这个低音提琴啊、贝斯呀、啊，它的声音和小提琴、中提琴它的声音的区别一样，它的声音的宽度、厚度都增强了。它既有我们经典琵琶的一种声音的挺拔，又有我们传统琴的一种比较润的、比较厚的、比较沉的一种声音。所以这张琴，我跟曹师傅的在一起的创作理念就是守正创新，啊，既要保存我们古琴的一种古代琵琶的一种声音的一种质感。
1: 两位老师是怎么想到对于琵琶进行不断的改良升级，然后才能有我们面前这个第六代的低音琵琶呢？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两位开始携手合作了？
0: 琵琶其实虽然发展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其实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抽屉里边的东西并不是那么丰厚，因为有历史的断层，有我们很多的作品在历史中间就是消失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六幺那首作品是非常著名的，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个乐谱。所以我们琵琶里边有一个作品，杨杰明先生创作的新番语调六幺，语调六幺都是唐代的著名的大曲，但是今天我们并没有听见。我作为一个教师、一个演奏者来说，也是特别希望在琵琶的这样的一个长河中间，能不能多做一些有益于琵琶发展的事情。第一个从我们琵琶的这个声音上做发展、做多元。那么还有个呢，新的乐器出来是不是诞生了新的作品？请了很多作曲家为这张琴来谱写作品，所以我们的这个乐库就慢慢丰厚了。
1: 您看我们今天哈、通过琵琶、通过音乐在看古人的情致和意境，也许从今天开始，也许千百年后的后人再看我们如今，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音乐，这是一个艺术，是琵琶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一个黄金年代。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3: 20年自主寻菌路。

0: 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块。
4: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就是我们的多多了
1: 啊，可爱的多多。
0: 很多朋友都提出意见了，说为什么多多每期节目都是在开场的时候在，过一会儿就没了呢？嗯，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好不好？
1: 已经要去忙了。
0: 拜拜，
1: 再见。
0: 提示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好友北非的大雁留言说，我是巴彦淖尔长大的蒙古族孩子，如今在广州上大学，一年到头也就能回家两次，每次听到这首鸿雁心里就揪得慌，鸿雁南飞我往南走，可梦里的方向永远是北方，想念这首鸿雁

0: 想告诉自己，离家再远，草原的味道，风的声音都在骨子里留着呢。好好读书，把本事带回去，总有一天北归的鸿雁会带我回家。
1: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呼思楞演唱的这个版本。嗯，对于每一个想家的孩子，我觉得都适用，尤其是里边的这句歌词：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这句特别扎心啊。嗯，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友谦的好友我不是睡一会儿说，小时候呢爸妈外出打工，全靠奶奶把我带大，奶奶经常放电视哄我，最难忘的是2013年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风吹麦浪，女生的吟唱一出来感觉太美了，那一幕金色麦浪直接刻在了我的心底，现在读高中重新听感觉自己长大了，奶奶却老了，今天点这首歌想回味一下小时候那种幸福，也祝奶奶健康，等我考上大学好好孝敬她。
1: 嗯，听这条留言我觉得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农村的老屋子，然后一台笨重的旧电视，奶奶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然后小小的你呢听着屏幕上播放的喜欢的歌曲，可能跟着手舞足蹈的。我相信这个画面是很多孩子心里最暖和的一片小天地。嗯，
0: 那就把这首风吹麦浪送给你和奶奶，希望奶奶身体健康，我们也等着你金榜题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

0: 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柯于安留言说，妈妈总在做饭时哼凉凉，她说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柔，也让她想起年轻时的浪漫心事，温柔又美好。另外一位上海的网友平凡的平也留言说，追三生三世那会儿天天循环凉凉这首歌，姑姑和姑父虐得我心肝疼，但看完又觉得深情真好，想点这首凉凉，好剧好歌都值得重温。
4: 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潮汐不再来说，宿舍有人挂科的时候呢，大家会轮流唱凉凉，跑调版能把人笑疯。现在毕业了，听见这首歌就会想起那帮室友，我想对他们说，青春聚散情不散。还有手机用户187尾号9347的朋友啊，也点播了这首凉凉，马上为大家送上。

0: 谢谢。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遂宁的李子萌留言说，去年高三那会儿，期中语文考砸了，夜里哭着听电台，忽然就被一首《摘下满天星》击中了，当时满脑子都是不考好不罢休。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回头再看那些哭着咬牙的日子，反倒成了最踏实的回忆。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熬过高三的小伙伴们，不管结果如何，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好样的。星星不一定在天上，也可能就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2: 这就是音乐有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魔力。它可能不会帮你解决眼前的所有的烦恼，帮你越过高山，但在那种情境之下，有的时候一首歌，它就是那样安安静静地陪着你，就能够给你无限的动力，陪你一直往下走。等你跨过那段路，再回头再看再听的时候，你发现哎，歌里边全是自己悄悄成长的痕迹。
1: 是的，好歌就是这样，永远有这种神奇的魔力。我们就把这首《摘下满天星》送给子萌，也送给每一位认真往前走的朋友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苏南京的罗春旭。他说，去年秋天跟朋友自驾去了趟内蒙，车开到草原深处，四周全是蓝天和枯黄的草。朋友放了首《天蓝蓝》，我们摇下车窗跟着吼，风呼呼灌进来，嗓子都劈了。远处有牧民骑马经过，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乐了。想点这首歌，那种天高地阔的感觉在城里永远体会不到。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啊，就该去草原上撒个野，回来以后觉得啥事儿都没那么大了。
0: 哎，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天天啊在写字楼里挤着，在工位上忙着，那整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缩着的。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有时候呢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就哪怕这会儿没法真的跑去感受风和自由，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听着歌，让情绪撒会儿野，是吧？
1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天蓝蓝》送给春旭，也送给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有点紧绷的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杨友圈好友于潇留言说，海洋月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西海情歌送给我的大学同学们。自你们离开以后，我的人生似乎缺了什么，回想我们在一起时的自然畅谈，还记得你们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们，可是你们一直跟着那南归的候鸟越飞越远，转眼间又过了一年。此时我只想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我一人，愿你们永远健康开心。
1: 其实毕业之后大家都这样的，四散在各处忙各自的日子，因为从学校步入社会，大家都是第一次，都在面对社会这一个新的环境，但并不是交情淡了，相信我，哪天你们凑到一块儿了，立马就能回到当年凑在一起瞎唠的状态，
0: 是的，
1: 一点身份都不会有的。
0: 嗯，真正走心的朋友不会怕平时联系少，哪怕隔着远的距离，因为隔着距离的惦念其实最温暖。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于潇和你的老同学们，一起来听吧。

0: 莉莉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天津的邓若一留言了，他说2005年那会儿啊，我们老师出作文题幸福像什么，班里一个特逗的男生张口就说幸福像花一样，全班都笑了，但想想还真挑不出毛病。那时候幸福像花一样正火呢，谁都能哼两句。我想点一首爱如空气，虽然咱也不知道幸福到底啥时候开花，但等开花的过程本身也挺美。愿咱们都能像当年我的那个同学一样，随口说出最真的答案，幸福不远，就在日子里头。嗯，
11: 一首老歌总是能勾起我们很多非常温暖的旧回忆哈。很多时候人越长大，其实越爱给幸福找个标准答案，我们要达标，要开花，要看得见结果，好像这样才算数。反倒是小时候没什么顾虑的时候，随口蹦出来的一句话就直接戳中了幸福的本质。
12: 对，我们经常说啊，祝你幸福，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觉得幸福是一个比较级，准确说幸福就是内心有幸福感的人的一种感受，就是幸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10用。

0: 尚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觉得现在需要一个回归自我的时代，就是回归到本我、本民族啊、本文化的一个年代。
1: 就流行音乐的发展，我觉得它这个是跟中国的这种综合实力也是很大关系的啊。
2: 就是我们自信心来了，自豪感出来了，这原创这一块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觉得是一个马上这个特别茂盛的一个花园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3: 为什么还有很多中文歌会被吸引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独到的民族乐器。为什么很多古风歌那么受欢迎？还是因为里面融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4: 所以我觉得中文原创的一个突破口在于说，你抓住中文语境之下的中文特色，表达这个中国人的一个思想倾向和他的一个心灵感受，这是中文音乐最大的一个突破口。
5: 歌词里的词义的有时候可能就那么两个字代表了很多东西，可能你用别的语言唱可能要唱一堆来表达这两个字的东西。所以说就是在中文的基础上，我们还是不能丢失我们的情感，这是我们的根本嘛。
1: 对全球来说会形成真正的比较有特点中国音乐风格。
6: 现在年轻人他懂得回头去抓自己本民族中最自信的部分，也抓我们的民族元素，抓我们的戏剧元素的东西。我最近听了很多做得很

0: 我对我们年轻的音乐人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1: 此刻我们通过电波和画面，希望把热情传递到厦门的每一个角落。

0: 来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全新融媒体音乐直播节目《中国音乐探访》。
1: 作为一档电视加广播加网络三端同步直播的音乐节目，今天晚上我们在中国厦门首期荣耀开播。此时此刻呢，我们各位音乐人已经集结完毕了，让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在北京的主持人徐曼。
2: 现场的主持人们你们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徐曼，我现在正在北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每到傍晚，我们这里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歌手们带着他们的诚意之作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他们的作品在榜单中的排名情况，我们更是一起感受他们作品当中的魅力和力量。今天是我们套榜盛大开播，开启了电视端和广播端的现场连线，让电视和收音机的受众仿佛置身同一个时空。刚才我也看到了厦门现场各位歌手们齐聚一堂，几位范玮琪、颜仁中、景龙、赖美云等等几位作品呢，都是在六月榜单的上榜作品。此刻我们通过电波和画面，希望把热情传递到厦门的每个角落。我们的套榜每周五更新一次榜单，每周榜单有六首新歌登陆，竞争非常激烈，头部变动也很频繁，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榜单。那现场今天几位歌手，我们也诚挚的祝愿大家可以带来更多的巧思和突破。接下来把时间交还到现场。
3: 谢谢谢谢徐曼，那我们现在就在美丽的厦门，一片浪漫与活力的土地，也是一座把音乐刻在 DNA 的城市。看吧朋友们，今晚的厦门星光熠熠，每一位 TOP 音乐人都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那此刻的厦门不仅仅是浪漫的音乐之都，更是华语乐坛的音乐港湾。朋友们，中国音乐 TOP 榜大幕正式拉开，荣耀来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好的，那下面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啊，略带沙哑的嗓音，还有细腻的情感是他的特色。那声音小说家是大家给他的称号，那他到底是谁呢？请现场的各位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4: 每一次开场，每一次尖叫，荧光灯的灯海，每一首歌的结尾，每一次的谢幕。

0: 我知道每次演出都是短暂的，但如果能够在你们心中留下属于美好的那份，我觉得就够了。
1: 下面你好，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0: 谢严仁中。这首歌呀，统计了一下，在我们单一的音乐播放平台的播放量超过了23亿，评论量呢超过了40万，收藏量高达999万，可见这首歌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还有4位特邀嘉宾，首先请我们的嘉宾之一许怀良老师来谈谈听完这首歌的感受。
1: 严仁中同学你好。
2: 老师好。老师好。
1: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2: 是，
1: 虽然在多年前我们曾经合作过一首公益歌曲。
2: 是是是。
1: 我觉得你真的今天听你的现场演唱呢，声音小说家真的是名副其实，非常好听。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收藏的一首歌，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听一下这首歌。晚安。
2: 谢谢。
1: 非常棒，非常棒。我觉得每一个声音好的歌手呢，都值得有一首脍炙人口、老百姓听得懂的原创歌曲。希望你对原创歌曲的支持可以坚持到底。
2: 好的，
1: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流行乐的美好的明天共同加油。
2: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许怀良老师，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2: 好
0: 的。那今天呢，在现场除了这首晚安以外呢，我们真的是这首歌听的是意犹未尽。除了这首晚安以外呢，严仁中还带来了另外的一首新歌，非常的治愈人心，大家想不想听？好的，那下面的舞台交给严仁中带来这首新歌。

0: 分。
1: 谢谢，谢谢，谢谢严仁中，稍事休息，谢谢。太热情了，亲爱的朋友们。正在通过电视和广播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啊，可以关注我们央视文艺矩阵和央视频 CMT 音乐账号来观看我们节目台前幕后的花絮，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实时的抽奖互动。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音乐人他会是谁呢？让我们认识一下。
0: 如果你问我音乐最让我触动的时刻是什么，不是在舞台演唱时被聚光灯照耀下的高光，而是当音乐被听见时，那些声音被破译的瞬间，它们像出生的心跳，在黑暗缝隙里悄然生长。我的耳朵像一艘小小的探测器，不满足于已知的音符，想潜入更深的远方。
2: 在春天里投影是你的眼睛，我想爱你绵绵无声。
0: 当他们不再是科学的频率、冰冷的数据，而是拥有了声音、节奏、器乐的温度，他们就在我的创作里获得了新生。我是裘德，我的音乐是一场永不停止的生命探险，期待在这场音乐探险中能有幸遇见你。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让我们欢迎裘德，欢迎。今天啊，裘德带来的是我们榜单当中的一首新歌《春雪》。但是其实我通过音乐认识裘德是你的另一首歌曲，叫《浓缩蓝鲸》。因为我听完之后啊，我会发现裘德不仅仅是在唱歌，是在讲故事。就你听完歌词听完旋律，仿佛看了一部电影。蓝鲸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制作的，那我就要问问您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怎么就创作出了这么优秀的歌曲了？

0: 我应该是从初中开始创作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一直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嗯，然后不太会说话，但是通过写歌我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可以写任何的话，然后所以说就爱上写歌，
1: 就是把想说的话通过音乐唱出来，唱给大家听。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裘德，带来这首好听的《春雪》，有请。

0: 谢谢谢谢裘德，
1: 谢谢
0: 裘德。那裘德的这首作品呢，是在我们的第15期榜单上面作为新歌上榜，在榜有4周的时间，最好成绩拿到过第1名，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和支持。
2: 每次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就好像在和老朋友对话，就好像摇摇晃晃地走在春天的阳光雨下面。我相信这些热门的歌曲可以唱到我们的心里，和很多的因素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特邀嘉宾流水季老师来为我们剖析一下这些歌为什么可以这么深入人心。
3: 好的啊，谢谢韵诗跟英子。其实呢，我觉得今天裘德带来的这首新歌《春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解答我们刚刚提到

0: 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类型的作品会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很多人的喜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这种作品啊，它一定主题要足够的真诚纯粹，就像今天裘德唱的这首歌《春雪》当中有一句歌词，我想爱你绵绵无尽期，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的文字组合，但是碰撞在一起又有着太多丰富的回味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去代入去想象，让我们去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在其中。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歌手的演绎一定要有足够的辨识度，就像我们在听裘德唱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哇，他的声音就是太有画面感了，而且我很喜欢他的音色当中带着那种淡淡的爵士乐的感觉，让我们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放松的治愈的那样的一种感受。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歌曲啊，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就像今天这首春雪。那春雪呢，它其实不会像冬雪那样的凛冽，那样的锋芒毕露，它其实呢是代表着一种希望正在孕育，正在凝聚，即将发生。就像在春雪消融之后，我们在裘德的歌声里面会期待着相爱的人都会再次的相遇。所以呢，这样的有着美好寓意的作品一定要在咱们的中国音乐 TOP 榜的现场听接好运，同时呢也值得我们放到歌单里面反复的去欣赏和聆听。所以这样的好作品，它的数据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谢谢流水记老师。那所有的对生活的感悟还有享受，包括我们情感的寄托，我们都能在音乐当中捕捉到。我们中国音乐TOP榜的舞台呢，也会继续的去推广优秀的中文音乐作品，也致力于呢去见证这些歌手们在音乐的道路上的坚持和努力。
2: 是的，好的音乐作品陪我们走过无数个黄昏和四季，而好的作品是真的可以用数据说话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全平台的试听量超过了5.5亿，得到了无数朋友的喜欢和认可，而作品也是这位歌手在时光长河当中最闪耀的印记。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程翔。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谢谢程翔，哇，太好听了。您知道吗？刚刚程翔演唱的这首《可能》啊，一经发布就成为了很多人去旅游打卡的音乐。嗯，一定要跟着程翔的歌

0: 生去西安的城墙，去北京的后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今天丞相来到了厦门，有没有逛一逛啊？
1: 哇，厦门真的是太美太浪漫的一个地方了。然后我觉得厦门是充满了音乐和美术的元素。
0: 所以我听说丞相还专门拍摄了一个小片儿，是吗？
1: 对。
0: 来，我们看一看。

0: 哇，真的是活力满满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是听着音乐游厦门。
1: 对对对，
0: 其实今天大家看到了来了很多程响的粉丝，他们也是冲着你的新歌来的，要不要跟我们推荐一下？
1: 哇，今天带来的新歌叫做《陪你到时光尽头》，就像我出道这么些年一直在坚持着做治愈的音乐，希望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我的音乐一样，一直陪伴大家到时光尽头。
0: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就交给程响，陪你到时光尽头。

0: 谢谢谢谢程响。刚刚的这首新歌《陪你到时光尽头》于2025年5月23日揭榜的第19期透榜当中作为新歌上榜，再榜3周，最好成绩为第8名。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就像冬日里的阳光一样温暖但不刺眼，他的音乐就像久违的老朋友的拥抱，永远给我们安心的力量。
1: 如果你问我人生最值得记住的时刻，我想不是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那一瞬间，而是所有灯光熄灭的寂静时刻，站在空旷的舞台上，掌声与喧嚣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我会想起25年前的那个下午，耳机里第一次传出自己的声音，指尖紧握着歌谱的汗意，连同那份青涩，至今仍悬在心跳之间。25年了，好幸运，这段音乐之梦可以做得好长好长。音乐始终是最忠实的记录者，它收存着每个真实的音符，忽然哽咽的瞬间，以及那些无人时刻的寂静回响。它教会我，音乐不一定要足够完美，但一定要足够真诚。如果有一段旋律曾经在你的人生的某个角落轻轻响起过，请你记得我，我是范范范玮琪。中国音乐踏榜，我来喽，厦门见。

0: 谢谢范范，
1: 谢谢
0: 谢谢，一波感动和回忆袭来，
1: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又到了六月，又到了有关青春、有关毕业的季节。不知道我们的特邀嘉宾卢世伟老师听完刚刚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嗨，恭喜好，范范好，
1: 你好。
2: 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它是最早是1999年由朴树创作并演唱的一首作品，收录在他当时叫《我去2000》的一张专辑当中，也是校园民谣当中的一首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每当人们想表达那种文艺浅唱的时候呢，基本都会选择这样的作品。在2003年范范发表《真善美》这张专辑的时候呢，特别又重新选择了这演绎这首歌曲，把它收进来。对，但是呢，在当时造成歌坛就造成很大的轰动。第一方面是这首歌啊，是当时的台湾音乐人比较早开始跟内地音乐人合作的一首作品，也就从这些作品开始，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算是真正的达成了共识，走到了一起。那第二点就是说，范范重新演绎那个作品呢，给了这首歌一种完全不同的色彩。相对于朴树演唱那种伤感和无奈，范范其实是唱得更加清新、更加明媚，仿佛给这首歌注入了更多的力量，好像是在提醒大家说，虽然大家都有伤痛、都有失去，但是我们可以把伤痛和失去变成人生的那种滋养，去拥抱更无限可能的未来。这个就让我们想起范范同窗给我们的印象啊，就是甭管经历多少风雨，你一定是能把那种伤痛伤感唱出桑花也要怒放的味道。希望你永远保有这样的动人的力量，永远带来更多动听的歌曲。
1: 谢谢老师，
0: 谢谢卢世伟老师，
1: 感谢你，
3: 谢谢。
0: 其实范范的新歌《如雨》也带给我们很多新的力量和感动。有人说这首歌特别像大海深处，那么的平静、从容和坚定。
3: 是，《如雨》这首歌，我觉得它很像是怎么讲？最初的梦想的升级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像鱼想要这个冲出海平面，然后到达天际，然后突破自己的困难，然后冲破天际，然后给自己力量，然后重新出发，然后怎么讲啊，就是战胜自己这种感觉的一种很有力量的歌。然后我希望大家都是听起来会给大家力量，给大家勇敢的心，这样子。
0: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关于勇敢的颂歌，也包含了很多逆流而上的力量。
3: 是是，
0: 25年间其实很多事情都匆匆而过，但是范范的歌声好像始终如一，就像我们今天的海风一样温柔细腻，但是又暗含力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范范，借这首《如鱼》，也祝我们每一位朋友的生活如鱼得水，自在遨游。有请。
3: 谢谢。

0: 我是景龙。
1: 大家好，我是小七赖美云。
2: 没想到啊，二位在直播之前玩得这么开心，欢迎二位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啊。今天在舞台上面即将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送你一个拥抱。我想问一下，二位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当得知这首歌再度合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我们合作已经超过3次了，
2: 是的，
1: 老熟人了，
0: 非常有缘分。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今天的首唱，
1: 首唱
2: 在这个舞台上面是首唱。好的，那我想问问赖美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吧。送你一个拥抱。
1: 送你一个拥抱就是歌如其名，就是想送给大家一个拥抱。因为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听到它之后都会跟着忍不住的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的，所以也希望就是这首歌可以送给大家一个拥抱，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抱生活，拥抱爱，拥抱那个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
2: 好的，那考验二位默契值的时候到了。下面这个舞台交给景龙和赖美云带来这首送你一个拥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谢谢景龙和赖美云，请留步。这首《送你一个拥抱》呢，在现在我们的第23期榜单上面是作为新歌上榜，仍然在榜，还需要大家的继续支持。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现场的特邀嘉宾郭晓涵老师来分享一下听过这首歌的感受。
4: 就这首歌的气息真的是扑面而来，就是能感受到那种青春和律动，就像现在厦门的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晴朗，想让人去运动，去敞开心怀，去参加一个盛大的 party， 相当于今天其实也是一个盛大的 party 嘛，就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感受到这种动感，这种音乐带给我们来的快乐、轻盈和幸福。当然这种感觉想也是两位经过长期的这种磨合能够碰撞出来和展现出来的吧，也确实感受到了两位之间的那种小小的默契啊，也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呈现，也非常期待他们各自的作品能够有更多的展现的舞台。
5: 谢谢郭老师。其实今天呢，因为我们这首拥抱在榜上嘛，所以今天想为送你一个拥抱打打榜，再拉拉票，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我的原创曲，名字叫做飞鸟。
3: 好的，那我们这个舞台下面就交给赖美云给大家带来这首自己的原创作品飞鸟。

0: 此时此刻，中国音乐套榜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样一段非常美好的音乐时光。那下面呢，让我们再次连线在北京直播间的徐曼。
1: 现场的主持人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徐曼，现在依然在北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守候着各位。刚才我们看到现场的几位歌手的表演，我觉得现场加上我们电台当中的榜单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音乐更立体的模样。期待各位歌手们后续可以带着他们的作品继续加油，来到榜单，来到现场，中国音乐 TOP 榜在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等待各位，等待大家。节目接近尾声，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谢谢徐曼。今晚我们榜单上的歌曲啊，被一一唱响。我想，今天晚上厦门的海风不会忘记，现场你们的掌声不会被忘记 ，TOP 榜音乐人的歌声不会被忘记。
3: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虽然接近尾声了，但是音乐是永远不会落幕的。今天我们不仅聆听了动人的音乐，更加感受到了音乐背后的文化、情感、故事以及力量。
0: 中国音乐套榜的开播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非常期待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相聚，让我们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与感动。
2: 让我们再次感谢所有音乐人带来的精彩演绎，也感谢正在电视机前和广播端收看收听的每一个你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
3: 再见，
0: 再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安。

0: 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鸡毛信》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石晖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在抗战时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故事片，它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电影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黄怡君创作。由于《鸡毛信》的主角是儿童团团长海娃，黄怡君在配乐创作中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视角和心理特点，在海娃送信过程中生动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使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感受到海娃的喜怒哀乐。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呢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小哥，我来了。
1: 小包子。

0: 怎么？
1: 哎，你看我
0: 到哪去了吗？
1: 这边就是
0: 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老张，老张，
1: 队长，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周队长，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1: 哦，地雷埋好了吗？
0: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1: 周队长。

0: 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1: 啊，
0: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2: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0: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嘿，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2: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拔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3: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烧土今天晚上就干了。
2: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4: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2: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0: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1: 对对，
0: 去掩护转移吧。
4: 好，
0: 鬼子快进沟了。
4: 好，
0: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4: 好，
0: 行了吗？
4: 我快走了。
1: 好啊，
4: 走
1: 着。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鸡毛信》由黄怡君先生创作，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还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职业交响乐指挥家。作为一位具有深厚音乐素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黄怡君在《鸡毛信》的配乐中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他既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乐器音色，又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和和声体系，使配乐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更具丰富性和表现力。这种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影片营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0: 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汉奸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几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动，
0: 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砸中。
0: 对，
3: 留神西山头相信树。
1: 知道。
4: 好险。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行为说话，
2: 哎，说话呢？
3: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
4: 大皇帝，哎，
0: 死了死了，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天地的放羊王吗？
0: 不意思吧，哪里个有个呢？
2: 还今儿个公家来的。
0: 嗯，八路的不是。我看呐，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皮村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完了，你把他抓不行，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进来。
0: 小孩，八路的哪边的有？你得说话，你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嗯，
1: 我不知道，
0: 哭着来了，哎呦，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2: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5: 站长，没什么，
2: 什么？
0: 嗯，慢着。嗯，这个
1: 班主，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我是平村放羊的。
0: 梁明军的有？
1: 我在十四军呢，梁明镇啊。
0: 十四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3: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3: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3: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0: 哎，慢慢的，喂，嗨，那个那个，样，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到后，嗨，走，下去，走，
1: 站住，
2: 小孩，小孩，站住，回来，
3: 等等，
0: 站住。
4: 哎哎，你们干啥呀？
5: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4: 不行啊，得给别人揽粮啊，不是我的。
5: 谁的也是一样的。
4: 不行啊，
5: 去你妈的！哎呦，别老子火啊！去，强子崩了你！
0: 去。
3: 海娃心想了，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在后头呢。
1: 为什么你？
0: 滚！
1: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0: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那块骨头吃。
1: 撤！
2: 不理他干啥去？把我累
0: 死
2: 啊！他妈
0: 怎么找死啊你！啊哎呦，怎么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2: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0: 哎，对了，得，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3: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走，
3: 走就走。
4: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

0: 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都得给我打死你。
1: 哎，粮食的粮食大大的看看，他背着那背着粮食统统在那喊，我快快。
2: 都摆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
2: 哎，拿过来吧。
1: 你里边的有，
2: 里边的没有啊？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1: 来者多多，小姑娘玩的吗？是
0: 哪里？
4: 没有啊。
0: 老哥，有心人的狗，嘿，你看看。
1: 喂，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被多多看看。
0: 哎，不用，再见。

火了。

0: 那个杨帝没洗没洗呢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杀了没洗没洗
2: 啊走杀杨家走杀杨家
3: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头啊？
0: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3: 老总，这样熬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0: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3: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0: 撒手吧你！

0: 哦，
1: 来做球一岁。
2: 好。
3: 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小孩心里话了。
2: 哎，你得看看。哎。
4: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5: 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0: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1: 这不挺好的吗？
2: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1: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下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2: 好，明日朝方国不但要この山にまた敵に大難にする。いいか。
3: 好。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臭！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

0: 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为处理好儿童与革命战争间的关系，鸡毛信的主创们没有过多表现战争的残酷，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海娃个性的塑造上。主创们曾在采访中回忆创作原则：一切行为都应从小孩的性格特征出发，不要大人气，不能塑造成小干部。所以在影片中，当海娃碰到敌军时，他机智地将信件藏在羊尾巴下，躲过敌人搜查后，他高兴地又蹦又跳。这些情节都有力地塑造了这个机智勇敢却又稚气未脱的小英雄形象。鲜为人知的是，海娃其实有原型，他是10年14岁的秦玉根，他曾深入敌后化妆侦查，而他送鸡毛信的惊险经历也在晋绥边区广为流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当中，看看海娃在送信的过程中还将面对怎样的危险。
8: 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子可完了，龟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儿，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样，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边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金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我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你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是你们！
1: 开小差啊，回去！
2: 哎呀，叫你们给杀死他了，跑都跑了，我到处找哪儿都没找着啊！这家伙回去怎么交账啊？
1: 你真找羊来了？羊在哪儿呢？
2: 羊跑到山下边去了，你看呢？
1: 在哪儿呢？
2: 山下边呢？
1: 看不见呢？
2: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它，一叫它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1: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2: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1: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3: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1: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3: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了你！
1: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4: 喂，小孩，这边来人，还快点！小孩，那边跑了不行，哎，
1: 他得羊的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4: 什么羊的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沙头，
5: 嘿，
4: 可以说多罗巴拉西的是哪？
5: 好，
4: 听你
5: 嘿，
1: 八路弟说话。
4: 아노코도모니미치안내리시드게
5: 嘿。小孩，你得带路。
2: 带路？上哪儿去啊？
5: 龙门村里看路。
2: 我不去。
5: 小孩，快点！那你记得看路哩。
4: 好，
5: 嘿。
4: 我都不让哭，咱们也得去吧。
5: 嘿，
4: 咱们也得去吧。
5: 哎，好。

0: 这可是你要酒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说得到，嘴说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
1: 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
0: 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他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加持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娃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0: 你干的事，走走。
1: 哎，
0: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吗？
1: 嘿，
0: 阿妈来。

0: 走了走了，小号。
1: 慢点，快过！哎，喂，这边前面快快的开路！哎，
2: 嗨，
1: 阿三，
3: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2: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了，
3: 怎么怕死了？
2: 你不怕死？
4: 老准儿，老准儿。

0: 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1: 哎，从旁边绕过去。
0: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2: 哎，咋？这是。到底。
1: 行。小孩，你走前边。
0: 哎，
2: 大哥。
3: 奔石公山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不知您发现没有，作曲家黄奕君为影片《鸡毛信》创作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旋律，这个旋律在影片当中多次出现，贯穿始终，起到了统一全片音乐风格和强化影片主题的作用。每次主题旋律的响起，都与海娃的成长、使命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紧密相连，使观众在听到旋律时就能迅速联想到海娃和他的送信任务，加深了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和记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海娃的脚步，完成这趟传递鸡毛信的任务。

0: 走不得！
1: 走走！哎，快！快点！

头，嘿，去把他换，嘿，换，让开。

0: 土八路，太君，土八路。
1: 没用了，太君，小孩。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木炉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帽子司令给抓住了。

0: 不简单呐，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看

0: 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豪瑟1986年出生，在克罗地亚，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后来也如他长辈所愿，考上了萨格勒布的音乐学院，又到了维也纳，又到了英国，几个学校先后学习，最后一站来到了美国的纽约。大家都知道，纽约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顶尖的文艺团体，比如说纽约爱乐，比如说大都会歌剧院，比如说茱莉亚音乐学院。在这儿当然氛围非常好，关键还得找到一个名师，所以 Hauser 在纽约最后来到了 Greenhouse 的门下。 Greenhouse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古典大提琴演奏家，但是他并不甘于走他前人所走过的路，所以他在纽约爱乐当首席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的很多朋友玩室内乐。

此外，当他晚年的时候，他还努力想去做一些跨界的表演，而这一切都给 Hauser 带来了非常大的启示。所以正是老师带给他的这种种启示，让他把老师想做还没有做完的事儿变得更大。那么当他完成了他的学习之后，他还在考虑，作为一个传统的古典的大型演奏家，到底我有多大的空间，优秀的人太多，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找到我自己的路。所以他就在考虑，琴是拉给人听的，那么现在大家喜欢听什么，

他们能不能在我的影响之下更好的去聆听音乐。于是豪森就开始不走寻常路，他其实改编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提琴或者其他的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女儿香柳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夜，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锦绣大地，江山如画，魅力广西，邀您同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3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孙小梅，我们在广西崇左与您相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崇左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部，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回响，四季美景，边关秘境。此刻呢，我们音乐会的现场就设置在了崇左市的大新县，背靠世界级的瀑布奇观，面向新乡村的世纪美颜。让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广西的壮丽画卷中共庆佳节，欢歌美好的时代，畅想未来已来。

锦绣帐箱是崇左市一张新立的名片。这次崇左之行，我们就寻来了被誉为是天籁之音的古壮天琴，它传唱了千年，它的表演形式的独一无二，是手抱脚摇，边弹边唱，创造了壮族人民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奏响的民族之音。

千年文脉的在崇左大地上同样孕育出了无数璀璨的瑰宝，像古法制糖、壮族绣球、铜鼓、壮族织锦等等，它们与世代壮族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生产与生活的智慧融合之中，在双手与心灵的守正创新之中，让壮乡文化更快地走向中国与世界相遇。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氯通，通窍。

0: 要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第一次来到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哇，群山环绕，鸟语花香的，一下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能量了。
1: 像是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近危物种的弄港穗莓，它们呢与这里的很多鸟类、兽类、爬行类、鱼类等等共同的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当中，也可以说它们共同的享有这一方美丽的天然氧吧。
0: 这里的蝴蝶好漂亮，好多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用惊奇啊，在当地呢，这里的蝴蝶不仅不怕人，而且非常的亲人。如果你在这儿跳一段舞，我觉得这就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图景的展现。
0: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邓国峰先生，有请邓先生。
1: 欢迎邓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请到中间来。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吗？
2: 弄港保护区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区。
0: 嗯，
2: 说到保护区大家都很好奇哦，就说它到底保护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这里保护的是一个生物多样性。
0: 嗯
2: 啊，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珍稀的一些物种，
0: 动植物
2: 啊。嗯啊，动植物，对。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黑叶猴啊，在我们弄港里面就是它的栖息地。像猎羚这种稀有的这种，我们也叫它四不像。同时呢像近期比较受鸟友欢迎的这个弄港穗莓，当然除此之外就是说植物这块啊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望天树啊、仙木啊这些啊，在弄港都是保护的非常好。有很多这种优势的物种。
0: 谢谢您的介绍。而且我知道这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生活着珍贵的白头叶猴。对了，你就是总台广西总站的记者，你应该经常去那儿吧？
1: 我特别推荐你去一趟，因为白头叶猴呢是我们国家重点的保护动物。那么在全世界呢，仅存有1400多只哦。而且我们可以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保护区呢是白头叶猴最后的栖息地，

0: 一颗颗绿海明珠融入着南国边疆的秀美风情，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韵与灵气。
1: 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去感受大美广西的生命传奇以及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

0: 奇、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每到重要的年节啊，壮族人民就会扛起了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地啊狼的一个发祥地。我们可以说来到这儿呢，可以深刻的体验了一把如何打狼。那这个狼很重很重啊，我们想问问陆先生，陆先生，咱们这个狼整体有多重啊？哦，
1: 这个狼有重有450斤吧。哇，
0: 这么重！据说这个打狼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项非遗啊。那现在通过您的方式，也教给了更多的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也听说您的学生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上来好吗？
1: 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赵高德，今年15岁。
0: 15岁啊！我看你手上拿个绣球，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2: 绣球是第一是四季平安。
0: 四季平安哦。
2: 平安。
0: 好好，哎呦，那太好了，这个绣球，嗯，啊，送给我是吗？谢谢你。那你学习打狼多长时间了？
2: 我从2021年开始跟我师傅。
0: 21年就学打狼了
1: 啊、
0: 希望呢，你能够多跟师傅学习，然后把我们的打狼的这个技艺啊，一直传承下去，好不好？
2: 好。
0: 那其实呢，现在唱号子啊，跳打狼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这个壮族的非常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那我们现在欢乐的节日又到了，让我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吧。
3: 嘿，接到了这壮族的五彩绣球啊，就是接到了吉祥好运。今天呢，我呢是既有眼福又有口福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摆放着色香味俱全的五彩糍粑，那这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传承人农爱珠老师。老师您好。
4: 你好。
3: 老师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制作过程、分享一下秘诀好不好？
4: 好。我们藏族的五彩糍粑、就是用我们当地的糯米，自己制作的糯米跟不同的原材料来制作而成的。
3: 热气腾腾，新鲜出炉，
4: 出炉，
3: 好期待呀、哇，
4: 漂亮吗？
3: 里面是
4: 金黄的，
3: 金黄色的。
4: 我们就开松了。
3: 好嘞。打糍粑开始。这就是五彩糯米饭嘛，是不是、
4: 对对对、五彩糯米饭呢，3月3我们做五彩糯米饭的黄色啊。也是用这样黄姜来做。
3: 再给它揉吧揉吧，弄均匀了。好，揪下来。
4: 揪一下，就这样。
3: 谢谢农爱珠老师。这呀是我刚才接到的五彩绣球。哇，那我也借花献佛一下，把这代表着美好寓意的壮族绣球呢送给您。哎呦，
4: 非常感谢。
3: 谢谢谢谢。
4: 我们的五彩糍粑代表着五福丰登、五福临门，加上今天你送给我的五彩绣球，真完美！感谢感谢，
3: 圆圆满满，谢谢农老师，谢谢，
4: 感谢
3: 谢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希望在这一代代传承人的努力下呀，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发扬光大。在此呢，也祝愿全国的兄弟姐妹们的日子啊，过得可以像这五彩糍粑一样。

如果问我最喜欢锦绣壮香的哪一丝味，我想回答的是它的甜。崇左是著名的甘蔗之乡，这座城市的产糖量呢，占据了全国产糖量的1/5。今天我们在甜蜜的崇左相聚，各族儿女也将带着甜蜜美好的祝福，与祖国母亲欢庆盛世华诞，共同唱响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幸福赞歌。

今天每一寸山河都见证了欢乐的交响，每一株木棉都聆听了深情的祝福。朋友们，我们本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伤节已至，让我们把壮歌融入美好的时代赞歌里，对锦绣大地唱出来年花开的心愿，唱响56个民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告白，面向开局之年的崭新征程，在绿水青山中拥抱岁月静好，奔赴幸福大道。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3-5至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天，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会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又贪吃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辽宁大连的李美仪留言了，说海洋云溪你们好，今天呢想为我老公点一首歌，叫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啊。8年了，我这人脾气不好，还总是把你生日给忘了，有时候做事儿又冲动又不周到，想想就觉得自己差劲，但我很幸福，我希望我们以后能保持这份感动和用心，爱要大声说出来，我们要时刻念着想着对方，多沟通交流，多忍让包容，给孩子家庭营造良好的氛围，以后的日子让我们携手共进，并肩前行，风雨同舟，勇往直前，爱你的老婆。哇，
1: 哎，这位姐妹真的很坦诚哎，她能直接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好，做事粗糙，但我觉得她老公听见今天这段肯定会特别感动。
0: 我觉得她老公听这段可能想说的就是，哎，你还说我要多包容多忍让，那不说你呢吗？当然了，要为这位这个老公点个赞，竖个大拇指啊，你能说出来，两个人要更多的交流，然后不去吵架，这日子肯定能过得热热乎乎的。尤其是东北的这个男生跟女生啊，有的时候脾气多少会感觉他火爆一点，但是所有的火爆当中藏的一定是温暖。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你的老公，让他知道哈，无论怎样，他永远是你心尖上的那段主旋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北京的韩仲杰留言说，点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北京这些年一直都在拆拆建建，变了挺多，可我每回走到跟前女友分手的地点还是会驻足一会儿，总觉得她其实一直都没离开。在这熟悉的街道点一首歌，隔空问候一声吧，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我相信这位朋友一定是在某一个瞬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又想到了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些画面，所以突然会觉得有一些失落，有一些伤感。风起风落，那段意难平，希望你能够轻轻地给它翻篇。
8: 把过去留在过去，把祝福留在风里。我们把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众

0: 来自云南大理的网友轮番留言了。高三那会儿啊，我住顶楼，却喜欢上一楼的学妹。每次晚自习下课回家，我都故意在进楼道前大声唱《天天想你》。那时候是多么想让她听到啊！最后的最后，我也不知道她听过我的歌没有。现在我都在职场打拼了，心里还是喜欢她，或者说喜欢那时候肆意的青春吧。
1: 哇，哎，这个故事听着就带着那种初恋的青涩的味道，那种特意扯着嗓子喊，就盼望一楼的他可以听见，哪怕半句。
0: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1: 哎呀，就那种藏不住的小心思，全都揉进歌词里了。而且那段没有说出口的喜欢，我相信也成了他青春里面最柔软的一段回忆。
0: 啊，现在呢，在职场上打拼久了，再回头望，其实纠结的早就不是说那个女孩有没有听见了，真正让人想的、念的是当年那个毫无保留、敢把自己的喜欢唱出来的自己了。
1: 是的，天天想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内蒙古通辽的张浩全留言了，今天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和前任在一起2065天，结果对方因为一个新人的出现，没几天就把我给甩了。刚分手那阵子，我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天天熬着夜瞎想，好在身边朋友一直陪着，总算熬过来了，真的谢谢大家。
10: 哎呀，将近6年的青春，然后草草几天就收了场。这种极致的时间落差，我们旁人听着确实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
11: 这位朋友说，6年的青春戛然而止，确实挺让人觉得遗憾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扎心的。他说，摧毁一个人的往往不是分手的那一刻，而是分手后无数个熬不出头的深夜。所以我想跟浩全说，这段感情里该觉得理亏和遗憾的，绝对不是毫无保留去爱的那个人。
10: 是的，我们把遗憾留在过去，然后把你最好的状态留给你身边这群死心塌地陪着你的好朋友们。我们赶紧把这首《你那么爱他》送给你。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甘肃兰州的吴思雅留言说，想点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家小宝。最近翻出他以前的小鞋子，才发现全顶脚了，校服换了一套又一套，不知不觉都长这么大了。现在在听这歌，心里感触特别的深，想说看着你渐渐长大，幸福健康就是妈妈最大的期许，妈妈爱你。
1: 我当了爸爸之后，我特别能共情这样的留言，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软乎乎的跟你说爸爸再见，是吧？然后下班他扑过来给你一个拥抱，真的能够把你一天的疲惫全都给融化了。
0: 听入神了。是的，我相信对爸妈来说，孩子好好长大就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把这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思雅和你的小宝，希望你们一家人可以永远被这份稳稳的幸福包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

0: 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央友间的好友火车留言了，我对象呢从大学起就照顾我，七年过去了，他老觉得自己没存够钱，不敢跟我提结婚。今天我实在等不及了，干脆主动跟他求了婚。女生求婚怎么了？只要两个人好好的，只要两个人能够过得快乐，钱可以慢慢赚嘛。今天点一首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送给他，希望这首歌能成为我们婚礼时的背景音乐。
5: 火车你这波操作太棒了，谁规定非得是男孩子单膝下跪，对不对？能够把自己的幸福牢牢攥在手里，这也是咱们女孩子非常飒的一种模样。
4: 没错，这我也特别能理解她男朋友，因为一个男孩一旦动了真心啊，他想的就多，就是他总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捧到自己心上人的面前，但是他又觉得说我兜里的余额可能配不上女孩大好的青春。但是这个姑娘真好，算是彻底把那个男孩心里那座关于物质压力的大山给推平了。也用行动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个男孩，面包咱们可以一块一块的慢慢去挣。你想对于这个男生来讲，这是多么大的力量，是不是？
5: 爱就是最大的底气。我们赶紧把这首甜度爆表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送给你们，也祝两位准新人吧，新婚快乐啊！愿你们以后的日子可以一起闪闪发光。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

0: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1: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2: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你听见过群山的声音吗？那是海枯之后石头的第一声呼唤。你听见过流水的声音吗？那是流进千家万户日子里的第一句应答。在湖南，我们把话筒递给风，递给云，递给织机，递给湖面，听草木间的呢喃，听寨子里的歌谣，听一个民族敢对天地发出的叩问。听，唤醒群山的鼓响了。

0: 常让我想呀想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时梦想已绽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大学，而刚才给我们带来这首动人歌曲的就是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指挥孟超梅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我们请孟指先回到我们身边，也请同学们落座，谢谢你们。同时也为各位邀请到了我们的音乐好友女高音歌唱家陈小朵老师。南开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南开特别美丽的校园，特别是在这个酷热但是充满着热情的毕业季，谢谢大家。还有歌手朱新东，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新东，很开心第一次来到南开大学，很美，就是很久没有进大学了，有点怀念。
0: 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师姐校友郭琛。
3: 大家好，亲爱的孟老师，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2013级本科生郭琛，非常开心能在我们美丽的校园里继续跟大家一起歌唱。
0: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刚才其实朱新东老师就已经提到了，再回到校园里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久违的青春。哎呀，真的是。那大师姐再回到自己的母校肯定感慨就更多。
3: 是的，
0: 那咱们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先来一波分享会。
4: 因为其实我离开校园并不远哈，因为我一直在大学任教，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同时呢其实我前年我才从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毕业，所以其实一直在校园里的这个氛围里头生活着，然后每一年毕业季是既又不舍但是又充满着希望和期待的时候，所以这次能够又一次的来到我们美丽的南开，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妹妹们弟弟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0: 陈老师说是第二次来到南开的校园里，这是什么样的渊源？
4: 其实上一次来的时候是纪念我们南开100周年，同时呢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那次我是在我们的大礼堂里头参加了一场音乐会，我送上了一首就是纪念我们南开著名校友

0: 一首《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当时我觉得台上台下都有点热泪盈眶唱这首歌的时候。
1: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也感同身受一下，给我们清唱两句？

0: 谢谢陈乔多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那朱老师，本今天来到这儿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感受？
1: 我今天来的时候，一路上从进学校大门一直到这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学校好好看，风景很好。然后我们刚才在，我不知道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但是我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多功能房间，有什么琴房，然后我逛了一圈， 我觉得很棒，我觉得真的很棒。我甚至就觉得，哎呀，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更多去参加更丰富的一些活动？就每天，就坐在电脑前面。对，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最后会去做音乐。
2: 大跨界，就是人生的奇遇有很多种，
1: 对，
3: 还可以再来，还可以接着跨，是不是？
4: 师姐在校的时期，我们孟老师是不是就是指导老师？是的，合唱团30年都是我们的，我们称为孟妈，作为我们的指挥。对，
3: 这个称呼其实也体现出了孟老师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另外一面。刚才咱们这首歌，我大概听到同学们唱《我用一生去爱他》，这个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南开？
4: 就是这首曲子的原作者叫阿拉滕·奥勒， 是一位音乐家，然后呢，因为这首歌脍炙人口，人们特别的喜欢，又一位音乐家把它改编成了混声的合唱，这位叫孟卫东。我们是借用了音乐家的现成的音乐的这个框架，填上了我们的歌词，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这首歌
3: 也被南开人称为第二校歌，融入了南开学子拳拳赤子之心和对学校的眷恋和深情，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展开一个又一个独属于南开人新的篇章。

0: 谢谢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带给我们这两首动人又有感染力的歌曲。其实篇章是壮志凌云的，而少年又是热血的初心在感染着每一个人，也都很像我心目当中的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在30年间一直在坚持传承着的力量。我略有耳闻，听说咱们合唱团虽然孟老师是孟妈，可能有慈祥慈母的一面，但是不是也有严母的一面？每周9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属实吗？
1: 属实，
0: 属实。包的，孟老师坐在这儿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跟我们讲一讲。
1: 30年，时间太长了，但我就把它浓缩一下，用几个词吧，把它概括一下。最初我们这个可以称为杂牌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一年，也就是30年前的差不多的今天，为了传唱南开校歌，我就告诉我们的团委，你从大一军训的学生当中给我抓来60个人，我要教他们唱校歌，在送毕业生的晚会上演唱，就算南开校歌传唱的开始。所以这60个人呢，就是什么样的都有。最有趣的是抓阄
0: 啊，
1: 抽签。
0: 那要是抓
1: 好听的叫抽签
0: 呢？
1: 那也来了。那肯定就啥样的都有啊。所以这叫杂牌军。然后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演出的任务。接下来呢，他们就对合唱产生了兴趣，就提议咱们继续唱下去吧。我说那就好吧，我们就跟学校团委申请成立了一个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啊，在那个时候成立的。成立了，你想教学条件那么的艰苦，虽然又过了将近10年，也没有太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第二个词叫做游击队，就那个时候我们的排练没有固定的地方，甚至都没有固定的时间。得怎么办呢？协调谁哪个时间段有课的人少，咱们就排练。
0: 从抓阄到插空。
1: 对，然后看看哪个教室人少，把他们动员一下，你们到旁边去，我们在这儿唱一会儿。
2: 哇，我只听说过语文数学老师抓音乐老师的课，没听过音乐老师。
1: 实在但是我们也有的时候把这波哄出去了，在这唱着呢，一波又来了。老师，我们这是自习室。没辙，我就得带着走，我们就到校园里，任何的场地好像我们都唱过，无论是室内室外。所以到处都有我们的歌声。但是30年间我们有了好转，我们是全国最早成立高水平艺术团的学校，我们的合唱团的水平也就逐步的在提升，逐步的在提高，我们演唱的曲目范围，演唱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这就叫做高水平艺术团在全国的大学生展演当中，我们连续6年都是获得1等奖，而且还有第一届第二届是蝉联2次冠军。哇，
0: 确实我刚才听得很像一个职业的合唱团了。
1: 对，从杂牌军到游击队再到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艺术团。而且在音乐学习的同时，他们还培养了更多的技能，比方说我们有宣传部，宣传部他们要写稿，要拍照，要写推送，要排版，然后这是一方面。有后勤部，后勤部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服装，清洗服装，修补道具，哇，等等等等。
0: 你们这已经不是一个戏的，
2: 这是一个剧团，
1: 就是剧团。然后一代一代的，老的带新的，新的再去传承给他们下面的同学。
0: 每一次就是看到有真正在乎学生，真正把自己在乎的东西想要影响一个又一个学生的老师，就会觉得很想融入进去。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咱是怎么能够把合唱和这些传统曲艺啊戏曲融合的这么精妙？
1: 这也要 感谢我们就是能够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世界的合唱比赛，因为那里边有一个项目叫做有表演的民谣合唱。这个项目呢，一个是要有表演，一个是要唱民谣民间故事，它还要一定的情节，有一定的这个形体的展示。嗯，然后第一次创作的这个作品是在2001年，那个作品叫做《盛世梨园情》，里边生旦净丑，就各种行当都在剧中出现过。然后在韩国釜山比赛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获得了冠军，登上了领奖台。后来我们又排练了《霸王别姬》呀，《花木兰》呐，还有《精忠报国》等等。嗯，我们也想给大家都展示一些片段。
0: 好呀好呀，我们就期待同学们的精彩呈现。我们来哪一段？
1: 那就先来一段最近的一次的2016年的作品《花木兰》。
0: 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为我们带来《八骏赞》。

0: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但八骏赞听到的确实不仅仅是八骏奔腾，更有一种八仙过海的感觉，真的各有各的绝活在亮相。我也想问问大家，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合唱团这个大家庭，开始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的？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来吧。
1: 我是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本科生、2024级硕士生刘芳竹，我也是我们合唱团的现任团长。哦，其实是在我拿到我的高考录取结果的那一刻，然后我妈特别的高兴，我妈妈说，哎呀，你考上南开了真好，这是你一直想去的学校，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也学过南开大学的学生合唱团，如果说是全国高校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你进入，同意吗？啊，所以啊，是我妈妈告诉我说，哎，你考的这个学校正好有这样一支团队，你一定要去试一试。我就开始全网的搜索，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团队的信息，怎么能有机会加入？哎，真的让我搜到了南开大学学生。

0: 几百人，
1: 一届就有几百人来考，
0: 九个，
2: 赶上音乐学院了，
3: 比音乐学院夸张，
0: 所以聚在一起才那么有力量。还有没有？好，来这边。
4: 主持人老师好，我是金融学院2023级的本科生。其实我比较有意思，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嘹亮的女高音，后来是经历了几次咽喉炎，在换声期的时候用嗓过度，然后变成了现在这样。对，然后我变成现在这样之后，我妈就总是说，哎呀，你可能嗓音变坏了，怎么样怎么样，久而久之我可能对自己产生一些质疑。但是我从小就是接触钢琴，我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我来到了南开大学。我考上南开大学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儿，我要找一个社团，我要找合唱团，我要加进来。于是大一我就报名了这个合唱团的选拔，但是很不幸啊，在复试的时候我太紧张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没有选上。对，但是我不甘心，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唱歌这方面，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一直都是坎坷，没有成功过。我就不信，我不服输，我非要考上。于是大二这一年，我抱着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态来了，因为大二再考不上，大三大四也不一定有时间了，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然后我考上了，这个非常感谢木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来到了合唱团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难听，我的声音也有它自己的特质存在，在合唱团里有它自己的作用。然后也让我在合唱团这些一年的相处当中，在这些歌曲的这种传唱当中，我脱离了一种对自我的质疑，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看到了整个团大家之间的协作呀，然后包括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努力，老师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协力去完成一个作品。
0: 虽然听起来有点那个屡败屡战越战越勇的意味，但是确实感受到了，只要真的热爱什么东西，就是可以一路冲下去。还有没有啊，同学们来吧。
5: 我是来自外国语学院的2021级本科生。今天呢是我可能在和合唱团最后一个活动了，

0: 合唱团最后一个活动了。他呢在担任天津市内的一个幼儿园的这个音乐教师期间呢，有幸听过我们孟老师的这个讲座，这是我和南海合唱团的第一次结缘。拿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转瞬，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在大学期间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到合唱当中。就在一个像今天这样阴雨天里，我走进了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开启了我与合唱团的缘分。在那之前，我需要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面试选拔筛选，最终在最终一次的复试当中才有幸能够见到孟老师。他是气质斐然的这么一位艺术家，所以我更坚定了要为合唱团奉献一切。而这四年过去，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真的为合唱团付出了我能够付出的一切。
1: 是的是的，感谢你。他是曾经是我们团的后勤的团长，就是后勤刚才我说到的那么多的工作他都做过，而且他组织大家来做。
2: 谢谢同学们的分享。我们今天在座的跟音乐有故事的除了同学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两位音乐好友，看着他们在校园当中跟音乐的这份缘分和他们的故事，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在校园时跟音乐的那段过往？
3: 然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因为是搞专业，可能跟咱们南开的同学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音乐是你的专业，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可能就只是音乐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他们不是我们这个专业，他们现在能唱得这么好，一方面也真的是很羡慕也很佩服。就是我们南开是一个综合大学，我们只是拿业余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就是合唱唱到这个程度，真的非常感慨。回想起来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就是真的每一个当下把它过好，享受每一个当下，只要你心中有爱，你眼里就会有光，这个光就能引领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2: 朱老师，您应该跟陈老师的那个故事刚好相反。陈老师学着音乐专业，但那会儿可能没有那么确定会从事，您是说着不从事不从事，然后坚定地迈入了音乐大军。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再来聊一聊。
4: 我听同学分享的时候，其实这不好意思，我刚才真的有点走神。我想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做社团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张张面孔。对，我觉得羡慕，我很羡慕，我很羡慕大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一定是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美好的时刻，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我刚刚说我做社团那段经历可能和后面从事音乐行业很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参与到了音乐当中，不仅仅是唱歌所有的步骤，我看到过一个作品是怎么样产生的，是怎么样从不知所谓到闪耀光芒。我觉得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大家用心去付出想法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我觉得这是一台很精妙的机器，缺一不可。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要做音乐。我妈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音乐行业？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后悔的，我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后来从事音乐行业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系统的去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是更费力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这么集中的去学习。我觉得有孟老师，我觉得是大家的幸运，也很幸福。
1: 也是，其实你这种跨界也有你的优势，现在交叉学科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2: 怎么样，来都来了，
4: 给大家唱一首自己的歌，叫做《方向》。
2: 方向。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那孟老师，咱们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曲目是，
1: 那我们就一块儿多唱几首。
0: 好
1: 啊，先唱《绒花》，然后再唱一首《贝加尔湖畔》。
0: 好。

谢谢同学们。青春到底是什么呢？每次坐在同学们中间，坐在校园里，坐在歌声里，就会再次感慨，大家说青春如歌，真的不只是一种比喻，它更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十年以后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会在干什么呢？可能已经在自己的行业里闪闪发光，成为佼佼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报效祖国，也可能在美玉的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成为了艺术领域璀璨的新星，都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恰好你那一刻正在翻看着相册，回忆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做一件有点

0: 浪漫也有点青春的莽撞的事情，我们一起对未来的自己许下一个约定，又或者是携时光之手给十年后的自己下一封战书，有没有人愿意代表此刻的自己率先出战？
1: 我是2023级商学院的本科生，我叫吴鹏泽。然后十年以后我个人的目标吧，就是首先找到我自己真正热爱的行业，然后去投入我的全身心去为他奋斗，然后也非常希望与在座的所有人在40年我们一个都不要少，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再相会。
0: 爱的都是这个团队，爱的都是身边彼此作伴的伙伴。有没有咱们说我煽风点个火啊，有没有燃一点的？咱们都说了也有下战书这个部分，哪怕你挑衅一下十年之后的自己够不够勇，能不能实现今天立的这个 flag， 有没有？可以。
2: 好，我是外国语学院2024级本科生蒋凯。我很有幸能参加了今年就是咱们30年团庆的这么一个盛大的聚会。合唱团这30年这一个聚会对我来说是我在合唱团的一个起点，然后我对我未来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40年后我都要对我说，第4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第5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只要我还能来，我就一定会在每一个10年团庆内我都会来。谢谢大家。
0: 所以这是我们合唱团共同的10年之约。我们再来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因为我刚才看到其实团长举了手，很多同学们都在说出了对团的爱，我们也想听听团长的心声。
3: 刚才我听到我的队员们，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意外，大家想给10年后的自己说的话竟然都和这个团紧密相关。那刚才其实自我介绍过，我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所以可能我看这个团的视角和很多同学有那么一点点不同。我们今年有1006名团员，10年后一定会更多，这1000多名团员、2000名团员还能再唱歌。但是我希望这样的歌声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不仅仅是对艺术的追求，而更多的是把这种音乐、这种旋律融入到我们家国情怀、我们的国家社会建设发展的洪流当中，真正让我们的合唱不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手。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团长，也谢谢我们每一位团员的分享，对这个团的爱，对此刻的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这种拥抱，当然还有对未来继续唱下去的无限期许和坚定。感谢每一个动人的此刻，也感谢每一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那祝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好朋友在未来的每一次旅途当中都能如愿。那这首歌我们一起带给观众朋友们好吗？舞台交给你们。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正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在传统中创新，在歌声里追梦，这可能是独属于南开人最最深刻的一种体会，更是独属于我们合唱团的团员最最真心的践行着的4年当中的每一天的回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样的几首歌和这样的一个下午，我相信在你们心目当中还有更多铭记于心的时刻，铭记于心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呢，交给大师姐，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南开》，让世界听见你，让我们也听见你们的声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18: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3: 鹿鸣业，风雅无比。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2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5: 么
14: 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7: 上吧。
18: 没有办法。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想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那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的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的自己。

炸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7: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 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

0: 候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1: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0: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8: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7: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8: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7: 对，
8: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7: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10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
0: 哦，我也没反应过来，10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哦，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10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
1: 哎呦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为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隐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年，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得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5: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啊，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0: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敦煌乐器
2: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 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琵琶教授杨静老师，以及我们的琵琶制作师曹卫东老师。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经常会斜抱着琵琶，就像弹吉他一样。但是我看您的这个演奏经常是把琵琶立着的，好像琵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演奏形态，是吗？
2: 对，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我们的像这样的一种乐器统称为琵琶。比如说我们今天看见的阮啊、琴琴啊，它是圆形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拨浪鼓，是圆的哈。
1: 对对对，
2: 完了以后呢，上面加了一个杆，完了以后安上弦，就成了一件乐器了。那么梨形的这样的一个琵琶呢，应该是从西域波斯那边经过我们的丝绸之路演变过来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琵琶是两个琵琶的一个结晶。刚开始呢，梨形的琵琶是横弹，
1: 横抱在身上，
2: 横抱的。比如说这张琴吧，它这张琴，你看它的头是弯曲的，那这张琴，它是用的是拨子的，你看它就这样弹。

0: 老师简单拨几下就有那个韵味和情调了。
1: 对，经过历史的演变，也有技法的一些丰富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上斜抱式。嗯啊，到了今天，就是你看见我们弹的都是竖抱了，因为我们要解放我们的手。在历史记载里边啊，有个裴神福在唐代的时候为皇上演出，他就改成了用手弹了，
0: 就由此发生了转折，我们的这个演奏方式。
1: 对了，
0: 那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琵琶的形态也在发生改变？
1: 是的，曹师傅您说说。
2: 就刚才这个杨老师拿的这张琴啊，就典型的一个曲项式琴。
1: 对，
2: 如果抱起来之后啊，这个琴头的角度啊，跟那个琴介乎于90度，这样从某种角度上啊，它几乎都看不到，只有看到后边一个小小的那么一个牌子。随着唐、宋、明，它也发生变化。比如像我们复刻的这张，明式琵琶，而且能看见琴头明显的已经是微扬了。
0: 对，
2: 那个呢，我们就说比较丰满吧，就是唐琴。到了这个明琴啊，它就比较什么呀？就是瘦且修长。就说随着岁月的变更，人们的审美啊也是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有一样也是挺明显的，我们的品。对。
1: 你看刚才我们看见这一张琴，唐式的琴呢，它是四柱，也就是四个音位。那么到了明代了以后，我们的音位就增多了。你看这叫像非常精美雕刻的。
0: 侧面特别精致。
1: 对，那么这叫品位品用竹子做的。你看我们的音位都增加了
0: 这一下多出了好多呀，这有十几个品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的演奏的音域啊和表现的一种方向更多维了，
0: 那是不是难度也越来越高了？
1: 是的。那么我弹两句
0: 好呀，
1: 春江花月夜。
0: 太荣幸了今天。

0: 老师，我还很好奇，因为我看在您弹的过程当中啊，您会有这些揉啊、摁啊、这些指法，让我们整个感受到这个器乐所带给我们的意境。
1: 是。
0: 那在用这个拨片弹奏的过程当中，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1: 后来我们就改成了用手指弹了，就是有了这个解放了手指头以后，我们的这个演奏法，它的声音是不是更为丰富了呢？是吧？你看我们有轮了，是吧？很歌唱。是吧？还有弹。半音是吧，很委婉的是吧，也就是左手右手都有很多很多的技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产生了
0: 所以我们演奏的方式的升级，其实情绪能更好的传递出来了。
1: 对了对了对 了, 对了，我讲一个小故事哈。在唐代贞元年间，因为那个时候经常是旱季，所以呢皇帝呢就说，那我们要祈雨，所以呢就东街西街搭了两个彩楼，完了后呢希望大家在这个里边来祈雨。后来呢这个东街呢就请了一个当代的唐代的琵琶名师叫康昆仑，就演奏了一首特别著名的叫六幺，这首作品是唐代非常著名的一首作品。好，弹完了以后，哇，大家热烈的鼓掌说，你看啊，我们这个东街绝对会胜。西街突然来了一个妙龄女郎，把琵琶抱上去说，我也弹这一首，但是我换一个调弹。那你就想想，一首作品临时换一个调，其实是显示了这个演奏家高超的技艺和他非常有胆略哈。那么他这首作品弹完了以后呢，康昆仑立马傻眼了。那后来他把衣服一脱，是个和尚，这个和尚叫段善本啊。那康昆仑呢就非常的谦虚的说，那我一定要拜您为师。后来呢这个段先生呢就说，那你呢十年不许弹琴，你一定要忘掉你之前的这个手法，你再跟我学。康昆仑真是十年没有动琴，后来又跟这个段先生学的时候呢，这个琴艺大增。说明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唐代已经这个琵琶的演奏技法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是吧？而且呢也表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艺术家之间的一种谦逊。而且呢从这个故事里边也知道我们琵琶当时传承的这个过程中间它的一种美妙、一种丰富一种精彩。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听两位老师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啊，你们说经常会沟通和碰撞，好像还碰撞出了一个叫低音琵琶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是吗？我听两位老师刚刚在悄悄的讲述。
1: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个琵琶，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它的多元，它的很多的审美的一种融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跟曹师傅为了这个琵琶的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我们共同在一起磨合了20年，所以在一起经过了很多很多版本的一种修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第6版的低音琵琶。
0: 第6版，所以20年的时间，这已经是两位磨合出来的第6个版本的低音琵琶。
2: 对对，
0: 今天太有幸了，可以听一听他的声音。
2: 对。

0: 那么我们刚才演奏了这样的一个江南曲的一个片段，我们琵琶曲叫《大浪淘沙》啊。那么这首作品呢，在低音琵琶上弹，与中音琵琶我们所说的常用琵琶，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整体它的声音低沉了，浑厚了，
1: 对，
0: 就像我们这个低音提琴啊，贝斯呀，它的声音和小提琴、中提琴它的声音的区别一样，它的声音的宽度、厚度都增强了。它既有我们今天琵琶的一种声音的挺拔，又有我们传统琴的一种比较润的、比较厚的、比较沉的一种声音。所以这张琴，我跟曹师傅的在一起的创作理念就是守正创新，既要保存我们古琴的一种古代琵琶的一种声音的一种质感。
1: 两位老师是怎么想到对于琵琶进行不断的改良升级，然后才能有我们面前这个第六代的低音琵琶呢？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两位开始携手合作了？
0: 琵琶其实虽然发展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其实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抽屉里边的东西并不是那么丰厚，因为有历史的断层，有我们很多的作品在历史中间就是消失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六幺，那首作品是非常著名的，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个乐谱。所以我们琵琶里边有一个作品，杨杰明先生创作的新番语调六幺，语调六幺都是唐代的著名的大曲，但是今天我们并没有听见。我作为一个教师、一个演奏者来说，也是特别希望在琵琶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中间，能不能多做一些有益于琵琶发展的事情。第一个从我们琵琶的这个声音上做发展、做多元。那么还有呢，新的乐器出来，是不是诞生了新的作品？请了很多作曲家为这张琴来谱写作品，所以我们的这个乐库就慢慢丰厚了。
1: 您看我们今天哈、通过琵琶、通过音乐在看古人的情致和意境，也许从今天开始，也许千百年后的后人再看我们如今，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音乐，这是一个艺术，是琵琶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一个黄金年代。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俊熙，这是我们可爱又贪吃的多多。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辽宁大连的李美仪留言了，说海洋运行你们好，今天呢想为我老公点一首歌，叫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啊。8年了，我这人脾气不好，还总是把你生日给忘了，有时候做事又冲动又不周到，想想就觉得自己差劲，但我很幸福，我希望我们以后能保持这份感动和用心，爱要大声说出来，我们要时刻念着想着对方，多沟通交流，多忍让包容，给孩子家庭营造良好的氛围，以后的日子让我们携手共进，并肩前行，风雨同舟，勇往直前，爱你的老婆。
0: 哇，哎，这位姐妹真的很坦诚，哎，她能直接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好，做事粗糙，但我觉得她老公听见今天这段肯定会特别感动。
1: 我觉得她老公听这段可能想说的就是，哎，你还说我要多包容多忍让，那不说你呢吗？啊，当然啊，要为这位这个老公啊点个赞，竖个大拇指啊，你能说出来两个人要更多的交流，然后不去吵架，这日子肯定能过得热热乎乎的，尤其是东北的这个男生跟女生啊，有的时候脾气多少会感觉他火爆一点，但是所有的火爆当中藏的一定是温暖。
0: 是的，嗯，我们就把这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你的老公，让他知道哈，无论怎样，他永远是你心尖上的那段主旋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北京的韩仲杰留言说，点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北京这些年一直都在拆拆建建，变了挺多，

0: 可我每回走到跟前女友分手的地点，还是会驻足一会儿，总觉得她其实一直都没离开。在这熟悉的街道点一首歌，隔空问候一声吧。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相信这位朋友一定是在某一个瞬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又想到了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些画面，所以突然会觉得有一些失落，有一些伤感。风起风落，那段意难平，希望你能够轻轻地给它翻篇。
0: 把过去留在过去，把祝福留在风里。我们把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仲杰。

0: 来自云南大理的网友轮番留言了。高三那会儿啊，我住顶楼，却喜欢上一楼的学妹。每次晚自习下课回家，我都故意在进楼道前大声唱《天天想你》。那时候是多么想让她听到啊！最后的最后，我也不知道她听过我的歌没有。现在我都在职场打拼了，心里还是喜欢她，或者说喜欢那时候肆意的青春吧。
1: 哇，哎，这故事听着就带着那种初恋的青涩的味道，那种特意扯着嗓子喊，就盼望一楼的他可以听见，哪怕半句。
0: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1: 哎呦，就那种藏不住的小心思，全都揉进歌词里了。嗯。而且那段没有说出口的喜欢，我相信也成了他青春里面最柔软的一段回忆。
0: 啊，现在呢，在职场上打拼久了，再回头望，其实纠结的早就不是说那个女孩有没有听见了，真正让人想的、念的是当年那个毫无保留、敢把自己的喜欢唱出来的自己了。
1: 是的，天天想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内蒙古通辽的张浩全留言了，今天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和前任在一起2065天，结果对方因为一个新人的出现没几天就把我给甩了。刚分手那阵子，我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天天熬着夜瞎想，好在身边朋友一直陪着，总算熬过来了，真的谢谢大家。
1: 哎呀，将近6年的青春，然后草草几天就收了场。嗯，这种极致的时间落差，我们旁人听着确实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嗯，
2: 这位朋友说6年的青春戛然而止，确实挺让人觉得遗憾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扎心的。他说，摧毁一个人的往往不是分手的那一刻，而是分手后无数个熬不出头的深夜。所以我想跟浩全说，这段感情里该觉得理亏和遗憾的，绝对不是毫无保留去爱的那个人。
1: 是的，我们把遗憾留在过去，然后把你最好的状态留给你身边这群死心塌地陪着你的好朋友们。我们赶紧把这首《你那么爱他》送给你。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甘肃兰州的吴思雅留言说，想点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家小宝。最近翻出他以前的小鞋子，才发现全顶脚了，校服换了一套又一套，不知不觉都长这么大了。现在在听这歌，心里感触特别的深，想说看着你渐渐长大，幸福健康就是妈妈最大的期许，妈妈爱你。
1: 我当了爸爸之后，我特别能共情这样的留言，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软乎乎的跟你说爸爸再见，是吧？然后下班他扑过来给你一个拥抱，真的能够把你一天的疲惫全都给融化了。
0: 听入神了。是的，我相信对爸妈来说，孩子好好长大就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把这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思雅和你的小宝，希望你们一家人可以永远被这份稳稳的幸福包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友间的好友火车留言了，我对象呢从大学起就照顾我，7年过去了，他老觉得自己没存够钱，不敢跟我提结婚。今天我实在等不及了，干脆主动跟他求了婚。女生求婚怎么了？只要两个人好好的，只要两个人能够过得快乐，钱可以慢慢赚嘛。今天点一首《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送给他。

0: 希望这首歌能成为我们婚礼时的背景音乐。
1: 嗯，啊，火车，你这波操作太棒了！谁规定非得是男孩子单膝下跪，对不对？能够把自己的幸福牢牢攥在手里，这也是咱们女孩子非常飒的一种模样。
0: 没错，这我也特别能理解她男朋友，因为一个男孩一旦动了真心啊，他想的就多，就是他总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捧到自己心上人的面前，但是他又觉得说我兜里的余额可能配不上女孩大好的青春。嗯，但是这个姑娘真好，算是彻底把那个男孩心里那座关于物质压力的大山给推平了。嗯，也用行动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个男孩，面包咱们可以一块一块的慢慢去挣。你想，对于这个男生来讲，这是多么大的力量，是不是？嗯，
1: 爱就是最大的底气。我们赶紧把这首甜度爆表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送给你们，也祝两位准新人吧，新婚快乐啊！愿你们以后的日子可以一起闪闪发光。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

0: 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3: 我们常德人，
4: 茶要慢慢擂，
5: 日子要有味。
6: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兵支队的风采。
9: 是。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

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1: 鸡皮疙瘩
2: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
3: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平静下来。
1: 赵姐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4: 但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1: 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

0: 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1: 那肯定
2: 晚上
0: 来一块排练。
2: 晚上
0: 、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2: 没办法，
3: 那就要做出选择，是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0: 灵魂拷问。
2: 但是一般来说，我都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我说工作第一。
0: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
3: 当然的。
4: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0: 就开始慌了，
4: 是的。
0: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2: 哦，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第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2: 好。
0: 欢迎各位。
3: 厉害厉害。

0: 谢谢赵芷，来请坐。哇，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1: 这个都马上要喊
0: bravo 了。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唱太好了，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特别难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
2: 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啊，香山的秋天。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 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功，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啊，又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啊，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
3: 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2: 是的，
3: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嗯，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1: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感觉。对，我们他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2: 对，
0: 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要不然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1: 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3: 是吗？
1: 也有，
0: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1: 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
3: 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戬老师合唱团的。
1: 哦，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杨老师合唱团的，是吗？
3: 对，
1: 小的时候。杨团的在哪儿？跟乖不得。哦，这么多呢。乖不得。哎，
3: 您还说非专业，非专业，
1: 他们团很难进的。不是，你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3: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2: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4: 对呀，为什么来的？赵芷发出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我是。啊，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啊，对，有是有。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儿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
3: 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听见没有？是
1: 因为这个来了。
3: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2: 卧虎藏龙。
3: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0: 谢。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合唱团啊有几多？嗯，第一个叫指挥多。
2: 指挥多，
0: 还有人敢挑战您的地位吗？
1: 学指挥的好多呢。第二，团长多，好多大学合唱团的团长，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还有好多呢。
0: 你们之前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学校合唱团吗？知道。
3: 你们是作为团员来的，还是作为卧底？
1: 哎，人大合唱团。哦。人大合唱团。就团长多，
3: 就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1: 合唱团的团长，
3: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1: 团员降格了，
3: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嗯，啊，团长多，
2: 就是那个啊，
1: 还有音乐老师多，啊，
4: 那这太专业了，
2: 对呀，越说越不业余，
4: 对，太专业了，
1: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哦，那个顾静坤老师，哎呀，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0: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业余了？
1: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一位刚才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吧，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0: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你好。
5: 大家好，我是京人爱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5: 就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儿，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照纸生气了。

0: 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哎。大家一点开一看，哎，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的。
1: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2: 哦，哎，果然是年轻人。赵子君当时看到这么首歌，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1: 是，嗯，那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嗯，
3: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4: 不回老师。
3: 不回了，
4: 直接请假。
1: 我跟你说，我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
2: 是不是一个
1: 就两个标准？就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哦。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跟我没关系。
3: 你没让我乐呀。
1: 你得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儿啊，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嗯，
5: 那我们是不是？
2: 对，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3: 是不是要
2: 感受
3: 一下，
2: 好不好？
3: 我很好奇，
1: 你很好奇啊，
3: 非常好奇这首歌，
2: 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2: 来欢迎，
4: 期待。

0: 爱了这首歌，
1: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0: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1: 对，哎，
0: 诺子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1: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呀，他很多也是在向照直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啊，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0: 真严重
1: 啊，多少带点感个人感情。
3: 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唱。
1: 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

0: 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1: 刚刚所有人都指着我们的钢板
0: 钢板老师在还你的地位、
2: 这个是
0: 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

0: 哎，我们那个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1: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哦、但是那个
2: 但是没办法，因为是男高音不可或缺的
0: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2: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0: 黄金
3: 是啊，男高音
0: 周流砥柱、啊、
2: 没也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嗯、啊！
0: 哎，这男高音唱怎么样？你觉得？
2: 赵团不是很同意，感觉。
3: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4: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0: 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哎呦，
5: 就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2: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4: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嗯，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嗯、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嗯，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嗯，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3: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4: 那是玩笑话。
2: 爱的力量还是
3: 对，是的，
2: 真爱这个他
4: 对
2: 没有挡不住的，
3: 是的，
2: 挡不住的。
4: 对音乐的敬畏，嗯，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
0: 哎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芷心中都是有数的。嗯、
4: 是。
0: 那赵芷，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4: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0: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4: 来
0: 无伴奏合唱。

0: 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哦、00后也有，
1: 后的还有吗？
2: 哇，
4: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
0: 嗯，
1: 所以他声音就好听。
0: 嗯，
1: 刘梅老师，
0: 嗯，
1: 50年代就唱合唱了。
0: 嗯，
1: 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他在那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宫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嗡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0: 刚刚赵姐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5: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
1: 哦，
5: 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0: 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
5: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0: 哇，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5: 谢谢，
2: 失敬失敬，
0: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我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0: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1: 汪冰清，
0: 嗯，
4: 哦，
1: 他也是我们团的二胡演奏员。
6: 大家好，我叫汪冰清，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植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我记得特别清楚，赵植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2: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一
6: 请一年的长假。对，然后赵植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植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1: 谢谢。
0: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1: 错了，现在

0: 我们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那个、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一两点，哎呀，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哎
1: 呀，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2: 是的。
3: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两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100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纸好好保重身体。100年
4: 了。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1: 哎，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
4: 了，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1: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3: 谢谢。
1: 赵纸，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0: 波仙波尔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叫拨弦波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波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1: 太好了，
0: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1: 一起来欣赏这首拨弦波尔卡。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刚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
0: 就是感染力太强了，
1: 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2: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0: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播到了2017年的《芳华》，播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